刷拉你的美声电台灵韵彩鞋节目啊，听众朋友，请大家欣赏郭明良女士点播一首圣诗《福音天使》呀，要送给陈福音、林锦平、戴永文、饶元顺、罗康、林志光、把 Victor、苏耀诺、郭 Alex、把郭文俊、玛利亚梅、雷波拉、尤利、安蒂、玛雅，啊，谢谢郭明良女士。

刷蓝影的美声电台灵韵采撷节目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点唱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南方就此告辞，祝大家一周都有好心情。